今天是9月12日，星期六，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心灵之桥、因为以及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签署遣返协议。特朗普将911事件周年纪念与持续的伊朗战争联系起来。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了71份在911事件前向美国总统提供的简报。沙特阿拉伯称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击中了输油管道。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就输油管道袭击事件后的地区紧张局势展开讨论。普京指责西方不择手段地保住权力。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签署遣返协议。在突厥国家组织内政部长第三次会议期间，土耳其内政部长穆斯塔法·契夫奇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于首都阿斯塔纳之后前往土耳克斯坦市。在这里，契夫特奇部长参观了霍加艾哈迈德·叶塞维陵墓和艾哈迈德·叶塞维大学，并与哈萨克斯坦内政部长伊尔詹·萨德诺夫会面。会谈中讨论了加强两国执法部门合作的事宜，特别是针对跨境犯罪与网络犯罪的打击、搜寻行动、移民安全、人员培训以及相关单位之间的直接合作等问题被列入议程。会谈结束后，两位部长签署了哈萨克斯坦与土耳其之间的遣返协议。萨多诺夫部长在讲话中表示，哈萨克斯坦与土耳其有兄弟般的关系和高度的相互信任。

相连，这也体现在两国机构之间的务实合作上。双方一致同意，今后进一步加强机构间的直接沟通，增进经验交流，并在安全相关的当前议题上加强联合工作。遣返协议旨在强化两国在移民领域合作的法律基础，并明确将无合法依据拘留依据的人员遣返至其本国的程序。特朗普将911事件周年纪念与持续的伊朗战争联系起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恐怖袭击。他在五角大楼发表讲话，将周年纪念日与美国正在进行的伊朗战争联系起来。总统告诉部队，我们只能取得胜利。他还赞扬了仍在参与更广泛的反恐战争的美军。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直接抨击了伊朗。他说，几十年来，伊朗一直想让美国灭亡。与此同时，特朗普也谈到了国内局势。他警告说，胜利不仅仅来自战场。他还提到了他所谓的国内狂热分子。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了70亿份在911事件前向美国总统提供的简报。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布了71份解密情报简报，这些简报此前仅供比尔·克林顿和乔治·布什两位总统查阅。中央情报局称，这是迄今为止公布的与911恐怖袭击相关的中央情报局分析资料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这些简报涵盖了1998年至2001年9月12日期间，追踪了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在袭击发生前几年的活动。官员们曾多次发出明确警告，指出有人计划劫机，甚至可能在华盛顿本土发动袭击。911事件造成近3000人死亡，暴露了美国政府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沙特阿拉伯称，伊拉克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击中了其东西输油管道，造成工人受伤，并迫使管道紧急关闭。利雅得官员谴责此次袭击，称其是对输油管道的直接攻击。但目前，沙特阿拉伯表示不会进行报复。

必要，沙特保留采取行动捍卫其主权和安全的权利。伊拉克方面对沙特的克制表示欢迎。巴格达谴责了此次袭击，并已下令对幕后黑手展开全面调查。这条输油管道连接波斯湾附近的阿布盖格和红海沿岸的廷布港，对沙特阿拉伯而言日益重要，它使沙特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即可运输赤油。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就输油管道袭击事件后的地区紧张局势展开讨论。在东西输油管道遭到袭击后，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政府就地区局势进行了磋商。据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汗·阿勒沙特通了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和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此前，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出于预防措施，在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周四遭到袭击后，关闭了该输油管道。此次通话是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签署麦加联合防御协议之后进行的。该协议规定，对其中任何一方的袭击，均视为对三国的袭击。普京指责西方不择手段地保住权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西方国家不择手段地试图维持其全球霸权，甚至不惜使用他所谓的卑劣手段。普京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商业论坛小组讨论会上表示，全球竞争日益渗透到政治和国家事务中。他声称，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的工业设施、管道和海上船舶实施制裁，同时施加限制，并威胁实施更多制裁。普京表示，俄罗斯已面临超过30000项制裁，但他坚称这些制裁反而增加了俄罗斯的独立性，并使其更加倾向于可靠、可预测的合作伙伴。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心灵之桥》，慈悲之门，达鲁拉杰泽，一座超越宗教、语言和种族的仁慈堡垒。时间回到1895年，在奥克梅达尼当时荒凉的山丘上，一座由大理石和砖块砌成的建筑拔地而起，它既非宫殿，也非兵营，他是贫困者、无家可归者，以及那些在生活中无依无靠之人的最后避难所。正如其名，达鲁拉泽杰，意为无助者之家。然而，这里的无助并非缺陷，它意味着神圣的信任，等待着国家和人民的慈悲。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伟大慈悲工程。这项举世无双的工程，将宗教、语言、种族和教派的界限抛诸脑后。如果您准备好了，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扇门，那里成为了人类尊严的庇护所。达鲁拉杰泽的建立历史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最动荡的时期，即1877至78年奥斯曼俄罗斯战争之后。战后，来自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地区的难民涌入伊斯坦布尔，无家可归者露宿街头，弃婴遍地，令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夜不能寐。苏丹设想的不仅仅是一个庇护所，而是一个能够维持人类生活，其中包括医院、作坊和礼拜场所的庞大建筑群。选址与建造，选址位于如今的奥克梅达尼，阿格普·卡拉西萨良及其建筑团队受委托担任该项目的建筑师。这座占地27,000平方米的宏伟建筑始建于1892年，竣工于1895年，堪称现代建筑与奥斯曼优雅的完美融合。达鲁拉泽杰并非仅仅是一座疗养院，它更像是一座自给自足的小城，拥有自己的面包房、浴室、洗衣房，甚至还有用于康复的手工艺作坊。那么，这座庞大建筑的资金来源是什么呢？这正是达鲁拉泽杰成为慈善精神巅峰的秘诀所在。这座机构的建设不仅动用了国库，更是凭借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和人民的牺牲兴建起来的。为了启动这个项目，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变卖了宫殿中的私人物品、珍贵花瓶和古董，以筹集启动资金。苏丹的这一举措如同雪崩般席卷而来，从国家官员到普通百姓，人人都参与到这场慈善竞赛中。有人捐赠金币，有人捐赠土地。为了支付机构的开支，伊斯坦布尔

0: 法鲁拉杰泽最伟大、最独特的特色就隐藏在其庭院的中心。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在建造这座建筑时，曾颁布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指示，所在在此寻求庇护的灵魂，都应在其自身的信仰中找到慰藉。因此，清真寺教堂和犹太教堂并排建于达鲁拉杰泽庭院的同一屋檐下，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国家建造、将三大亚伯拉罕宗教的礼拜场所汇聚于同一花园的建筑。一位穆斯林爷爷和一位亚美尼亚阿姨，一位犹太叔叔和一位希腊奶奶，四人曾在同一个花园里沐浴阳光，分享同一块面包。这一幕展现了奥斯曼人民制度和基金会文明所达到的人道主义的最高境界。在这里，没有人会被问及他们的宗教、语言或种族，他们仅仅因为是人而受到尊重。建筑群内的生活同样引人深思。为防止居民无所事事、陷入悲伤，机构设立了多个工作坊，教授编织地毯、制作扫帚和缝纫等技术。这正是130年前现代医学所称的职业疗法。自成立以来，达鲁拉泽杰已收容超过7万人，其中包括3万名儿童。如今，达鲁拉杰泽依然秉承着最初的宗旨，继续为人们提供服务。大门上方的月牙星形印章实际上是人类尊严的象征。如果您来到伊斯坦布尔的西什利区奥克梅达尼，请走进那扇门。在大理石走廊里，您不仅可以看到历史，还可以看到一团永不熄灭的慈悲之火。因为在这片土地上，达鲁拉泽杰就是无助者的守护者。达鲁拉泽杰不仅是许多孩子的最终归宿，更是他们人生的起点。儿童部、婴幼儿及大龄儿童是这所机构中最充满活力和希望的角落。在这里长大的孩子们，在国家的庇护下，接受艺术熏陶并融入社会生活。达鲁拉杰泽设立的地毯、织造和手工艺作坊，如同为孩子们提供的职业高中。据资料显示，共和国成立后，许多在这些作坊接受过培训的年轻人进入伊斯坦布尔著名的地毯和纺织品作坊，担任大师级导师和设计师。达鲁拉杰泽不仅培养人才，有时也成为那些饱经风霜、身心俱疲的杰出人才的避风港。尽管达鲁拉泽杰的名字源于无助，但他在他所培养和庇护的人们心中，已然成为荣誉与意志的中心，谨记良知与历史的指引。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心灵之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讨论这样一个事实：生物世界的非凡多样性仅仅是由四个字母的不同序列组成的。当然，数十亿人的皮肤、眼睛结构、身高和体重看起来也各不相同。我们首先要说，我们都是由四个字母组成的。从而来开始今天的名为“因为”的节目。DNA 是携带所有生物遗传信息的分子，人类 DNA 具有双螺旋结构，由称为核苷酸的较小单位组成，每个核苷酸包含一个磷酸基团、一个糖分子和一个含氮碱基，这些含氮碱基分别是胞嘧啶、乌嘧啶、胸腺嘧啶，用字母 A、C、G 和 T 表示。上述分子结构是 DNA 的组成分子。DNA 双螺旋的双条链相互结合，这些结合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第一个总是与胸嘧啶结合起来，乌嘌呤总是与细胞定结合，这是由于这些结合规则，遗传信息才得以准确一致的复制。DNA 包含决定生物体所有特征的基因，基因携带者生产特定蛋白质所需的信息。蛋白质在人体的大多数生物过程中都起着主导作用，例如决定眼睛颜色的基因负责控制眼睛色素生成的蛋白质。在每次细胞分裂中，DNA 都要进行复制。在这个过程中，DNA 螺旋被解开，每条链上的碱基 A、C、G 和 T 以其相对的碱基结合，形成一条新的链。这样，每一个新细胞都携带着与原细胞相同的遗传信息。A、C、G 和 T 序列的微小变化，就会导致基因的巨大多样性。这些变化通常是自然过程的结果，有时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称为突变的错误。突变通常是无害的，但有时也会导致疾病或遗传紊乱。在某些情况下，突变会对个体产生积极影响。2003年完成的国际研究项目“人类基因计划”成功解码了人类 DNA 的全部遗传密码。该项目积累了大量有关人类基因结构的知识，这些信息为许多领域的革命性进步铺平了道路。从遗传疾病的治疗到个性化医疗的开发。我作为编辑穆拉特，同时以本节目的团队杰达和阿尔佩尔的名义，祝大家每天幸福快乐，知识丰富渊博。再见。
1: 因为。

想象一台在深海中悄然前行的装置，无人操控，自主运行，锁定目标。土耳其如今已开始行动，力求在那片深海领域也拥有话语权。你好，谈到国防工业，土耳其近年来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今所展现出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展会的范畴。近日落幕的萨哈 EXPO 2026 国防与航空航天展览会，不仅展示了新型系统和签署的各项

协议，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土耳其防空工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幅图景中，尤其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土耳其在开发水下平台和系统方面的实力，或许是首次以如此具体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包括将在蓝色家园深海区域承担关键任务的有人和无人微型潜艇、水下神风无人艇，以及能够在深海中集群作战理念协同运行的各类无人航行器。第二，可以看出土耳其不仅能够生产这些系统，还在针对无人系统威胁方面开发了高度先进的解决方案。显然，安卡拉并没有仅仅将这一问题理解为生产无人机和武装无人机。那么，土耳其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而其在水下领域的这一突破与其他国家相比，真正的区别又在哪里呢？我们将结合国防工业专家埃尔坎为 TRT 新闻频道所做的分析，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的答案。据埃尔坎介绍，土耳其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认知转变，而这种认知转变的核心在于能够自主国产化的生产一个系统，不仅仅是值得自豪的事情，更是一项战略上的必要。因为来自实战一线的第一次反馈，在热点地区获得的第一项观察，都能帮助你进一步完善手中的产品。而当你依赖国外供应时，就无法建立起这样的闭环。埃尔坎对此说得非常明确。安卡拉非常迅速地看到了这一新时期的到来，并及时做出了战略布局。在谈到水下领域之前，埃尔坎也特别谈到了无人系统问题。他认为仅在撒哈 Expo 上就签署了三项与这一领域相关的合作协议，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信号，预示着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方向。现在让我们谈到也许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子系统和关键零部件。埃尔坎特别指出，过去我们看到的那些还停留在模型或原型阶段的水下系统，如今已经完全定型，不仅已经进入批量生产阶段，还与相关的机构签署了合同。但真正令人振奋的并不只是这些。真正令人振奋的是，在这一新篇章中，国产化率之高令人惊讶。埃尔坎对此解释道，水下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且目前仍是一片相当未被开发的领域。能够在这里实现产品研发和生产，其价值非常高。微型潜艇能够在深海执行任务的平台，以及将我们的水下攻击能力提升到更高的水平的弹药和系统，都在等待着我们。那么，为什么国产化率如此重要？埃尔坎以乌克兰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乌克兰同样能够大规模生产无人系统，其产量相当可观。然而，这些无人系统所使用的子系统几乎完全依赖国外供应，其中包括来自欧洲、美国和中国的关键部件。一旦供应链出现哪怕是最轻微的中断，就可能导致整个运作体系陷入停顿，
而土耳其已经

经看到了这一点。近年来，土耳其开始重点推进这些子系统和关键部件的国产化生产，而萨哈 Expo 则充分展示了这些努力已经开始结出成果。埃尔坎最后的这番话既是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归根结底，如果我们能够沿着既定路线图正确地继续前行，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让土耳其在无人水下系统领域也频频为世人所知。土耳其已经在天空领域声名鹊起，如今轮到深海了。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感谢收听。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签署遣返协议，特朗普将911事件9周年纪念与持续的伊朗战争联系起来。沙特阿拉伯称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击中输油管道。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就输油管道袭击事件后的地区紧张局势展开讨论。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甘兰，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

今天是9月12日，星期六，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心灵之桥、因为以及特写。

0: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签署遣返协议；特朗普将911事件周年纪念与持续的伊朗战争联系起来；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了71份在911事件前向美国总统提供的简报；沙特阿拉伯称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击中了输油管道。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就输油管道袭击事件后的地区紧张局势展开讨论。普京指责西方不择手段地保住权力。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签署遣返协议。在突厥国家组织内政部长第三次会议期间，土耳其内政部长穆斯塔法·齐夫奇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于首都阿斯塔纳之后前往土耳其斯坦市。在这里，齐夫特奇部长参观了霍加艾哈迈德叶塞维陵墓和艾哈迈德叶塞维大学，并与哈萨克斯坦内政部长伊尔詹·萨德诺夫会面。会谈中讨论了加强两国执法部门合作的事宜，特别是针对跨境犯罪与网络犯罪的打击、搜寻行动、移民安全、人员培训以及相关单位之间的直接合作等问题被列入议程。会谈结束后，两位部长签署了哈萨克斯坦与土耳其之间的遣返协议。萨多诺夫部长在讲话中表示，哈萨克斯坦与土耳其有兄弟般的关系和高度的相互信任相连。这也体现在两国机构之间的务实合作上，双方一致同意今后进一步加强机构间的直接沟通，增进经验交流，并在安全相关的当前议题上加强联合工作。遣返协议旨在强化两国在移民领域合作的法律基础，并明确将无合法依据、居留依据的人员遣返至其本国的程序。特朗普将911事件周年纪念与持续的伊朗战争联系起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恐怖袭击。他在五角大楼发表讲话，将周年纪念日与美国正在进行的伊朗战争联系起来。总统告诉部队，我们只能取得胜利。他还赞扬了仍在参与更广泛的反恐战争的美军。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直接抨击了伊朗，他说：“几十年来，伊朗一直想让美国灭亡。”与此同时，特朗普也谈到了国内局势，他警告说：“胜利不仅仅来自战场。”他还提到了他所谓的国内狂热分子。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了71份在911事件前向美国总统提供的简报。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布了71份解密情报简报，这些简报此前仅供比尔·克林顿和乔治·布什两位总统查阅。中央情报局称，这是迄今为止公布的与911恐怖袭击相关的中央情报局分析资料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这些简报涵盖了1998年至2001年9月12日期间，追踪了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在袭击发生前几年的活动。官员们曾多次发出明确警告，指出有人计划劫机，甚至可能在华盛顿本土发动袭击。911事件造成近3000人死亡，暴露了美国政府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沙特阿拉伯称，伊拉克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击中了其东西输油管道，造成工人受伤，并迫使管道紧急关闭。利雅得官员谴责此次的直接攻击，但目前沙特阿拉伯表示不会进行报复，这是因巴格达的要求做出的决定。不过沙特方面警告

表称，如果有必要，沙特保留采取行动捍卫其主权和安全的权利。伊拉克方面对沙特的克制表示欢迎。巴格达谴责了此次袭击，并已下令对幕后黑手展开全面调查。这条输油管道连接波斯湾附近的阿布盖格和红海沿岸的廷布港，对沙特阿拉伯而言日益重要，它使沙特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即可运输赤油。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就输油管道袭击事件后的地区紧张局势展开讨论。在东西输油管道遭到袭击后，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政府就地区局势进行了磋商。据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汉·阿勒沙特通了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和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此前，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出于预防措施，在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周四遭到袭击后，关闭了该输油管道。此次通话是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签署麦加联合防御协议之后进行的。该协议规定，对其中任何一方的袭击均视为对三国的袭击。普京指责西方不择手段地保住权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西方国家不择手段地试图维持其全球霸权，甚至不惜使用他所谓的卑劣手段。普京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商业论坛小组讨论会上表示，全球竞争日益渗透到政治和国家事务中。他声称，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的工业设施、管道和海上船舶实施制裁，同时施加限制，并威胁实施更多制裁。普京表示，俄罗斯已面临超过30000项制裁，但他坚称这些制裁反而增加了俄罗斯的独立性，并使其更加倾向于可靠、可预测的合作伙伴。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欣赏由土耳其之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Funda Arar为您演唱《Senden Öğrendim》。

0: 土耳其之声与以往一样，今天也与您相伴。
1: 心灵之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心灵之桥。慈悲之门，达鲁拉杰泽，一座超越宗教、语言和种族仁慈堡垒。时间回到1895年，在奥克梅达尼当时荒凉的山丘上，一座由大理石和砖块砌成的建筑拔地而起。它既非宫殿，也非兵营，它是贫困者、无家可归者以及那些在生活中无依无靠之人的最后避难所。正如其名达鲁拉泽杰，意为无助者之家。然而这里的无助并不缺陷，它意味着神圣的信任，等待着国家和人民的慈悲。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大慈悲工程。这项举世无双的工程，将宗教、语言、种族和教派的界限抛诸脑后。如果您准备好了，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扇门，那里成为了人类尊严的庇护所。达鲁拉杰泽的建立历史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最动荡的时期，即1877至78年奥斯曼俄罗斯战争之后。战后，来自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地区的难民涌入伊斯坦布尔，无家可归者露宿街头，弃婴遍地，令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夜不能寐。苏丹设想的不仅仅是一个庇护所，而是一个能够维持人类生活，其中包括医院、作坊和礼拜场所的庞大建筑群。选址与建造，选址位于如今的奥克梅达尼，阿格普·卡拉西萨良及其建筑团队受委托担任该项目的建筑师。这座占地27000平方米的宏伟建筑始建于1892年，竣工于1895年，堪称现代建筑与奥斯曼优雅的完美融合。达鲁拉泽杰并非仅仅是一座疗养院，它更像是一座自给自足的小城，拥有自己的面包房、浴室、洗衣房，甚至还有用于康复的手工艺作坊。那么这座庞大建筑的资金来源是什么呢？这正是达鲁拉泽杰成为慈善精神巅峰的秘诀所在。这座机构的建设不仅动用了国库，更是凭借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和人民的牺牲兴建起来的。为了启动这个项目，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变卖了宫殿中的私人物品、珍贵花瓶和古董，以筹集启动资金。苏丹的这一举措如同雪崩般席卷而来，从国家官员到普通百姓，人人都参与到这场慈善竞赛中。有人捐赠金币，有人捐赠土地。为了支付机构的开支，伊斯坦布尔各地的商铺、土地，甚至当时的酒类和烟草许可证费的一部分，都被拨发给了这个基金会。达鲁拉杰泽的建立 离不开举国人民自掏腰包、发自内心、符合伊斯兰教规的奉献。达鲁拉杰泽最伟大、最独特的特色就隐藏在其庭院的中心。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在建造这座建筑时，曾颁布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指示，所在在此寻求庇护的灵魂都应在其自身的信仰中找到慰藉。因此，清真寺教堂和犹太教堂并排建于达鲁拉杰泽庭院的同一屋檐下。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国家建造将三大亚伯拉罕宗教的礼拜场所汇聚于同一花园的建筑。

0: 里沐浴阳光，分享同一块面包。这一幕展现了奥斯曼人民制度和基金会文明所达到的人道主义的最高境界。在这里，没有人会被问及他们的宗教、语言或种族，他们仅仅因为是人而受到尊重。建筑群内的生活同样引人深思，为防止居民无所事事，陷入悲伤，机构设立了多个工作坊，教授编织地毯、制作扫帚和缝纫等技术。这正是130年前现代医学所称的职业疗法。自成立以来，达鲁拉泽杰已收容超过7万人，其中包括3万名儿童。如今，达鲁拉杰泽依然秉承着最初的宗旨，继续为人们提供服务。大门上方的月牙星形印章实际上是人类尊严的象征。如果您来到伊斯坦布尔的西什利区奥克梅达尼，请走进那扇门。在大理石走廊里，您不仅可以看到历史，还可以看到一团永不熄灭的慈悲之火。因为在这片土地上，达鲁拉泽杰就是无助者的守护者。达鲁拉泽杰不仅是许多孩子的最终归宿，更是他们人生的起点。儿童部、婴幼儿及大龄儿童是这所机构中最充满活力和希望的角落。在这里长大的孩子们，在国家的庇护下接受艺术熏陶并融入社会生活。达鲁拉杰泽设立的地毯、织罩和手工艺作坊如同为孩子们提供的职业高中。据资料显示，共和国成立后，许多在这些作坊接受过培训的年轻人进入伊斯坦布尔著名的地毯和纺织品作坊，担任大师级导师和设计师。达鲁拉杰泽不仅培养人才，有时也成为那些饱经风霜、身心俱疲的杰出人才的避风港。尽管达鲁拉泽杰的名字源于无助，但他在他所培养和庇护的人们心中已然成为荣誉与意志的中心，谨记良知与历史的指引。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心灵之桥。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讨论这样一个事实：生物世界的非凡多样性仅仅是由四个字母的不同序列组成的。当然，数十亿人的皮肤、眼睛结构、身高和体重看起来也各不相同。我们首先要说，我们都是由四个字母组成的，从而来开始今天的名为“因为”的节目。

DNA 是携带所有生物遗传信息的分子。人类 DNA 具有双螺旋结构，由称为核苷酸的较小单位组成。每个核苷酸包含一个磷酸基团、一个糖分子和一个含氮碱基。这些含氮碱基分别是胞嘧啶、乌皮磷、胸腺嘧啶。用字母 A、C、G 和 T 表示。上述分子结构是 DNA 的组成分子。DNA 双螺旋的双条链相互结合，这些结合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第一个总是与胸嘧啶结合起来，乌嘌呤总是与细胞定结合，这是由于这些结合规则。遗传信息才得以准确一致的复制。DNA 包含决定生物体所有特征的基因，基因携带者生产特定蛋白质所需的信息。蛋白质在人体的大多数生物过程中都起着主导作用，例如决定眼睛颜色的基因负责控制眼睛色素生成的蛋白质。在每次细胞分裂中，DNA 都要进行复制。在这个过程中，DNA 螺旋被解开，每条链上的碱基 A、C、G 和 T 以其相对的碱基结合，形成一条新的链。这样，每一个新细胞都携带着与原细胞相同的遗传信息。A、C、G 和 T 序列的微小变化就会导致基因的巨大多样性。这些变化通常是自然过程的结果。有时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称为突变的错误，突变通常是无害的，但有时也会导致疾病或遗传紊乱。在某些情况下，突变会对个体产生积极影响。2003年完成的国际研究项目“人类基因计划”成功解码了人类 DNA 的全部遗传密码。该项目积累了大量有关人类基因结构的知识，这些信息为许多领域的革命性进步铺平了道路，从遗传疾病的治疗到。

0: 个性化医疗的开发。我作为编辑穆拉特，同时以本节目的团队杰达和阿尔佩尔的名义，祝大家每天幸福快乐，知识丰富渊博。再见。
1: 因为。

想象一台在深海中悄然前行的装置，无人操控，自主运行，锁定目标。土耳其如今已开始行动，力求在那片深海领域也拥有话语权。你好，谈到国防工业，土耳其近年来采取的一切措施，如今所展现出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展会的范畴。近日落幕的萨哈 EXPO 2026 国防与航空航天展览会，不仅展示了新型系统和签署的各项协议，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土耳其防空工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幅图景中，尤其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土耳其在开发水下平台和系统方面的实力，或许是首次以如此具体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包括将在蓝色家园深海区域承担关键任务的有人和无人微型潜艇、水下神风无人艇，以及能够在深海中集群作战理念协同运行的各类无人航行器。第二，可以看出土耳其不仅能够生产这些系统，还在针对无人系统威胁方面开发了高度先进的解决方案。显然，安卡拉并没有仅仅将这一问题理解为生产无人机和武装无人机。那么，土耳其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而其在水下领域的这一突破，与其他国家相比，真正的区别又在哪里呢？我们将结合国防工业专家埃尔看为 TRT 新闻频道所做的分析，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的答案。据埃尔看介绍，土耳其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认知转变，而这种认知转变的核心在于能够自主国产化的生产一个系统，不仅仅是值得自豪的事情，更是一项战略上的必要。因为来自实战一线的第一次反馈，在热点地区获得的第一项观察，都能帮助你进一步完善手中的产品。而当你依赖国外供应时，就无法建立起这样的闭环。埃尔坎对此说得非常明确。安卡拉非常迅速地看到了这一新时期的到来，并及时做出了战略布局。在谈到水下领域之前，埃尔坎也特别谈到了无人系统问题。他认为仅在萨哈 EXPO 上就签署了三项与这一领域相关的合作协议，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信号，预示着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方向。现在让我们谈到也许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子系统和关键零部件。埃尔坎特别指出，过去我们看到的那些还停留在模型或原型阶段的水下系统，如今已经完

全定心，不仅已经进入批量生产阶段，还与相关的机构签署了合同。但真正令人振奋的并不只是这些。真正令人振奋的是，在这一新篇章中，国产化率之高令人惊讶。埃尔坎对此解释道，水下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且目前仍是一片相当未被开发的领域，能够在这里实现产品研发和生产，其价值非常高。微型潜艇能够在深海执行任务的平台，以及将我们的水下攻击能力提升到更高的水平的弹药和系统，都在等待着我们。那么，为什么国产化率如此重要？埃尔坎以乌克兰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乌克兰同样能够大规模生产无人系统，其产量相当可观。然而，这些无人系统所使用的子系统几乎完全依赖国外供应，其中包括来自欧洲、美国和中国的关键部件。一旦供应链出现哪怕是最轻微的中断，就可能导致整个运作体系陷入停顿。而土耳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近年来土耳其开始重点推进这些子系统和关键部件的国产化生产，而萨哈 Expo 则充分展示了这些努力已经开始结出成果。埃尔坎最后的这番话既是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归根结底，如果我们能够沿着既定路线图正确地继续前行，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让土耳其在无人水下系统领域也频频为世人所知。土耳其已经在天空领域声名鹊起，如今轮到深海了。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感谢收听。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签署遣返协议，特朗普将911事件周年纪念与持续的伊朗战争联系起来。沙特阿拉伯称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击中输油管道。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就输油管道袭击事件后的地区紧张局势展开讨论。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甘兰，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